0: 往常一样。也在于那个为各国上高速啊，或者还过的是过程。下雨再换。
1: 再换。
0: 过一下，我发那个那个跟你讲一下，过一下我跟你讲一下，过一下我跟你讲一下，再换一下。

0: 这一颗
1: 放开了。
0: 那就是我的黑色的一万份儿，我们一笔的三人和这一面来说，我们是那三个车的地方，那我们两个平分。车线调配，这一台的话和一边，我现在就是 MU-FSU， 那个是多少人车呢？This is February 2 5 9 6 2 5 9 6.

0: 下次聊。
1: 哦，
0: 好。那我们下次再说。这里面今天下发生的话，你现在的水果这边，你是有没有给你们供应商的三个人投资，或者自己盖的三个人家私人？John, Amy, Warren, Nathan, check on my phone.
1: 5 minutes, 5 seconds.
0: That's right.